0: 就是丹东往里面走的那一节应该更长是吗？然后雨花石和王依依都选的 B。 王依依你做好事，你每次就是无脑，每次要答题了老蛋蛋选什么然后他就跟着选。蔡球说以前央视总台有一个纪录片叫远方的家，就是沿着边境线走了一圈。但他们那个时候走的跟我们现在就是到时候就是十五五计划实现，然后这三条国道都全部通了之后，那肯定感觉是不一样的。九段雄选的 A， 小张选的 B， 牧尘也选的 B 啊。目前就是选 B 的朋友比较多，选 A 的就两位。来吧，跟各位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就是 B， 假的
1: 哦。
0: 哎，刚刚这个答对了的朋友，选了 B 的朋友哈，都已经放入了我们这个夕阳红黄金大环线旅行团的备选人员。应该是219国道是最长的。根据交通运输部及相关权威媒体发布的最新公开资料，这三条国道的具体里程是：国道219，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全长约10000公里。国道331，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全长约9300公里。国道228，辽宁丹东到广西东兴，全长约7400公里。228不但不是最长的，它还是里头最短的啊。一万呢，加个9300呢，加个7400啊，反正就是这个27000公里吧，27000公里左右啊。果然是杨博士啊，确实就是基本上那一条就是最长的。哎，不对，是鸡尾巴开始，鸡尾巴开始到鸡大腿那块是最长的。我今天中午高低要去吃鸡，
1: 还得是那种全鸡。
0: 答对了吗？今天也是跟各位聊了聊哈，看到大家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计划。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
6: 赶紧遛弯儿，结果被雨浇一身。
2: 带伞啊！
7: 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中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级，25到32度。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级，26到33度。27号晴天见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2到3级，28号晴天见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级，27到32度。

0: 虽然已经立秋了，秋天的温度还没到，但是秋蚊子哎已经来了，
1: 咬你一个坨，那哪是一个坨呀，那简直就是一座山呐、啊！夏天的蚊子咬一个坨，你掐个十字就行了、秋天的秋蚊子咬你一个坨，你要掐个十字绣。
2: 哎呦我天，那太狠了。
0: 你想啊，嗡嗡嗡声音忽远忽近，你一巴掌拍过去，啪打在自己的脸上，蚊子呢早溜了。过几秒他又回来了，换个方向继续挑衅。关键是你关灯他嗡，你开灯他就不嗡了。而正在你失眠生闷气的时候，江苏常州一群年轻人把消灭蚊子这件事情做到了极致，激光炮打蚊子
2: 啊。
0: 嗯，
2: 就是激光炮打蚊子，这真实现了。
0: 实现了。
2: 夜幕降临，测试场地上啊，淡蓝色的激光束像一张光网，持续扫描整个空间，毫米波雷达实时捕捉每一只飞过的虫子。哎，这翅膀震动的频率、飞行速度、运动轨迹全部都被系统锁定，一旦确认目标是蚊子，高能脉冲激光就会立刻发射，精准命中蚊子。啪的一下啊，那蚊子在空中瞬间就失去飞行能力，然后掉。

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韦东奕斩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说实话，有点不敢买来学，我怕买到手我发现小学的我都看不懂。近日有记者在外卖平台发现周黑鸭大盒鸭脖折扣价是每盒34.5元。

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司马迁的记忆之眼，从司马迁记忆的角度来了解史记。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家，甚至不需要加之一两个字。他为后世留下的史记不仅是重要的历史文献，记述了从传说中的皇帝至汉武帝时期共3000年的历史，而且开创了长达2000年的中国古代修史传统。除了在史学领域有极高的价值，史记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从古至今，人们对史记进行了各个维度的研究，而今天的这本书为你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这个视角的关键词是记忆。那么我们就一起沿着记忆这个线索，先来看看父辈的记忆是如何影响司马迁的，或者说他为什么要写史记。
1: 即便父亲已经是病入膏肓了，他呢都希望儿子司马迁赶快追上前行皇帝的队伍，去参加泰山的封禅仪式。还有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求说儿子啊，在力所能及的状况之下，可以完成一部伟大的史书。
0: 司马谈在弥留之际跟儿子谈起了孔子。为什么孔子能成为无数学者心中的偶像呢？司马谈认为，这是因为他编写了史书，编写史书对本人来说能深度参与时代的进程，对后人来说能将重要的历史流传到后世，这是孔子有所成就的原因之一。不过孔子做春秋到汉武帝时代已经有400多年了，这400年间社会动荡，战乱不断，不仅没有新的史书诞生，连旧的官方记录也流散失传了。而现在，也就是汉武帝举行封禅大典的公元前110年，是编写史书的最佳时机。
1: 作者呢，在这本书里面提到啊，他说呢，此时是汉朝的极盛之年。以前呢，农耕地区一直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而这个时期的汉朝整个呢，算是非常的稳定。汉武帝亲自巡视边境啊，派出了两路大。

0: 先凭借出色的学识被朝廷任命为太史令。这个呢也是当初父亲曾经担任过的官职。马迁在自序的那篇文章里面就叫做太史公自序啊，并不是太史令自序。史记这部书呢最初的名字也是叫，其实呢司马迁复兴传统啊，学习孔子去编著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体现周公以来的这种传统，写一部贯穿古今的历史，更要承继历史写作的一种核心的精神。太史公自序当中呢就有一句话叫做春秋以道义啊，拨乱世反之政。在司马迁的心中啊，他真正要传承的其实是一种春秋笔法，也就是孔子去编写春秋时一种坚持的这种褒贬的精神。所以他呢在筛选史料故事的时候一直都非常关注他自己当时所处的一个汉代社会的现状，他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像春秋一样威严大义，针砭时弊啊。比如说司马迁在记录封禅的时候，这种态度就体现得特别的明显。广告之后呢我们就回来和您看一看，在史记当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篇章，就叫做封禅书。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司马迁真的是一个非常有个性。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3: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4: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5: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3: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5: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3: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6: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7: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8: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体
1: 服而不是为皇帝的个人追求长生不老？
2: 像封禅书这样的写法在史记中随处可见，比如他写了循吏列传和酷吏列传，表达了他对严刑峻法治国的反对。他写了游侠列传，反映了那个时代皇帝对民间人士号召力的警惕。这并不是司马迁夹带私货，而是继承先秦传统，通过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来成一家之言。那么最后我们再系统的来看一下司马迁的记忆之野中落成的丰碑史记。
1: 上学的时候我们都背过一句话，这句话呢会以可能是填空的形式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形式体现在我们的卷面上，就是说史记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到底意味着什么？在司马

0: 千以前，古代人编纂的历史书主要是两类，一类呢是古代君王的重要的一些讲话，或者是君臣讨论重大议题的一些会议纪要，比如说上书。像这种呢都是第一手的文献，真实性很强，能够帮助我们还原历史现场，包括啊发言者他的情绪是不是很激动或者是不是很平缓都会被记录下来。但是这些文献问题也很突出，首先呢我们现代人来读就很难懂啊，你就别说今天的学者读起来都非常吃力了，你像战国汉朝的一些学者读周代的文献啊，也是要抓破脑袋的。另外呢，由于时代过于久远，有一些文献啊，就算字面意思你能懂，但是早已经时过境迁，你根本没有办法理解，你不能够站在啊曾经几千年前那个时代去理解当下为什么这个人会说出这样的一些话。除了像《尚书》这一类的文献之外呢，最初还有一部历史书叫做《编年体史书》，也就是把过去发生的事情按照年份、按照时间一年一年的记录下来。这个编年体的好处呢，就是这个事情的发生先后顺序它是有主有次的，但是它的坏处就是如果这一年之内发生的事情太多啊，你读起来就会很零碎。比如说某一年某个地方粮食大丰收啊，某个地方发生了地震，某个地方遇到了这个游牧民族啊，某个地方的读书人写了几篇足以传世的好文章，就这些事情之间呢它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呢却都要写在一起，就会让读的人理不出头绪来。于是呢史记的特色就显而易见了，他在当时以一种非常全新的手法进行了编写啊，这个呢就是纪传体。
1: 所谓纪传体，不只是写一部人物传记那么简单。史记可以分为五个部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可是你是否想过为什么要分成这些类别呢？而且是这样的排序呢？
0: 是啊，为什么会是这些类别、这些排序啊？这些问题我们继续来看一看。第一部分啊，第一部分呢叫本纪，有人说本纪啊就是在给皇帝写他的生平传记，其实呢也不是，本纪的宗旨是记录关乎国家根本的大事。所以当你现在就去看史记的目录，你会看到啊，截止到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汉代有过五位皇帝，分别是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但是史记当中却并没有汉惠帝的孝惠本纪，取而代之的呢是吕太后本纪。这是因为刘邦死后十多年，汉朝的这个最高主导者是他的妻子吕后，而不是刘邦的儿子汉惠帝。所以有一点你需要注意啊，虽然本纪记录的是国家最重要的大事，有点像这种编年体史书，但是史记当中的本纪它的主线要比编年体的史书更清晰。原因呢就是本纪的作用是这个提纲挈领的记录下最重要的一些事情，那如果有一些内容不太重要但是又舍弃不掉了，觉得舍弃掉很可惜怎么办呢？这就要说到史记当中第二个，多门槛降低，写作门槛也就降低啊。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啊，我们从史记可以说是开启了官修史书的一个这个传统。其实呢在史记方面啊，除了这个成就之外，还有很多比如说关于这个读史啊写历史的一种文化氛围，同样呢也是史记的功劳。那感兴趣的话呢，各位都可以就是通过这本书先来看一看它，然后再去回头再把史记重新的看一遍。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司马迁的记忆之夜。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

0: 开门了。
1: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0: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5: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6: 验证成功。
1: 哎，开门。开了开了。
5: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7: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
9: 占据占据占据我的眼，开头前两句他都用到了夹在。和你见面我总是夹在刀火之间，把我的心夹在玩笑之间。夹这个字呢是有一种压迫感压挤感，它是不舒服的，可能是一种不上不下不能够轻易左右移动的状态。可见就是歌里面的这个我偷偷喜欢着歌里的这个你，但是你的身边已经有了一个他，而且呢你跟他之间的关系还很温馨，所以我对你的感情就只能够悄悄地藏起来，也没有机会单独跟你见面，所以只能够所有人在一起的时候大伙儿一起说说笑笑，我就像是没事人一样夹在

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庄清芳 Hey Mike 或者 Hey Nikki， 待会儿你怎么回去，收录于1992年的专辑《认真的眼睛》。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听，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2: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支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两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25 PA 三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晚

0: 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两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两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

0: 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
5: 最近生活无趣，需要有氧过滤。城市生活家全新升级，和有趣的人做开心的事，与日常的烦恼和忙碌的生活保持距离。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的风景，现在一起从容欣赏。精英955城市生活家，陪你遇见自己。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只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两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25 PA 三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两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两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0: 喂，
1: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0: 嗯，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0: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0: 行，我来预约。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4: 这两天在《那些歌》单元，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唱片里面的隐藏曲目，大多数的隐藏曲目都是跟专辑的最后一首歌合成在同一个音轨当中。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你听完唱片没有很快的把 CD 机关掉，过一段时间呢，突然又有声音出来，就会吓你一大跳。可是惊吓过后往往就是惊喜，这个有点像是电影结尾的彩蛋，全部的字幕都播完之后才会出现一个跟电影相关的小片段，只奖励给那些耐心的看到最后的人们。上一节听到的几首歌都像是歌手们的自白，接下来这两首呢则是翻创曲。首先这是邰正宵2009年的专辑《九霄云外》，听到最后突然出现了一首隐藏曲目，他特别翻创了我非常喜欢的曾庆瑜那一首《柳暗花明》，这真的是一个大大的惊喜。而且他这个版本的编配是截然不同，听起来尤其的繁复大气，特别是交响乐的使用，会让你觉得自己很渺小，就好像所有的前尘旧事全部都逼迫到了眼前。

还是说担心这样就显得好像是在拼凑曲目，所以不如就以隐藏曲的方式来发行。接下来的这一首隐藏曲目也是一首翻创曲，这是林一峰2004年的专辑《一个人在途上》。这首隐藏曲呢，就叫做《一个人在途上》。我还记得当时我也是听着 CD 听到了这首歌，还想要去找歌词来看，结果就发现歌词本里面并没有，才知道原来是一首隐藏曲目。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上半段我们说到唱片里面的隐藏曲目在出版品的这个印刷里面是几乎找不到痕迹的，你在专辑封套的曲目列表里看不到歌名，然后翻开歌词本的内页也不会找到它的歌词。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特别，才让很多的乐迷又更加的珍爱隐藏曲目，因为它就像是一个发现宝藏的游戏，如果你发现了，就好像是跟歌手之间突然达成了某一种关联，有一种就像是你埋下的线索我发现了的感觉。虽然我们说随着数码时代的到来，做隐藏曲目的歌手是越来越少了，但是下半段要说到的这一位他却是一个例外，他似乎是爱上了隐藏曲目这个游戏，屡试不爽，他就是陈奕迅。
2: 我是怀疑

听到这是爱是怀疑的另一个版本，他加入了一些录音室里面重复录的片段跟对话，还有一些即兴的 rap， 不插电的伴奏，你听起来觉得没有正式版那么的大气，可是却也显得清淡自在、随性、可爱。有一些朋友甚至觉得这样的一个版本比正式版更好听。我猜想陈奕迅他这么喜欢玩隐藏曲目的原因，可能有一部分是因为同一首歌他在录音室里面应该是试录过各种不同的版本，最终是舍不得割爱。可是呢，你直接放两首一模一样的歌曲可能又有点奇怪，所以就用隐藏曲目的方式来发行了。接下来这首歌字面上的名字叫做 Muffin Man， 就是松饼人，对。但是呢，在同一首歌曲的这个音轨里面，它这首英文歌结束之后，紧接着就是这首歌的中文版。后来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流传出来的，这个中文版呢，还有了一个颇有一点滥情的中文名，叫做《那些让你死去活来的女孩》。

0: Thanks for listening。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4: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1: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只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

0: 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多个颇受观众好评的电视节目，而作为歌手，他的演绎风格横跨了台湾地区本土歌谣时代和流行歌曲时代，他的一生甚至可以被称作是台湾地区的本土歌谣进化史，跨越三个时代，在每个年代他都能够顺时应变，成为一代人心中的偶像歌手。

0: 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2只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25 PA+3+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 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
1: 张清芳其实是民谣歌曲出道，她也是上世纪销量最佳的女歌手之一。她的声音高亢清亮，具有穿透力，出版了多张唱片，也被称为歌坛的东方不败。张清芳的声音的特质啊，就是在高音区没有强弩之末，是很难得的自然高音。这样的声音诠释校园民歌时代的歌曲，别有一番韵味。

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

0: 时间中午1: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喂，
9: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8: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9: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8: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9: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

0: 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1: 行，我来预约。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在微微颤抖，谁也都没把我松开你的。
1: 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是雷老师，
1: 打起，我终于有

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 25 PA 三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 CPB 的价格

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两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两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0: Oxygen.
1: Music.
2: That's the love ever. That's the love ever.
3: 时代的快。
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5: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7: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9: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8: 妈，多保重。
10: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8: 好的，我试试。
1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您。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

0: 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

之王牌，就是 CPB 的场馆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2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场馆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场馆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25 PA3+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场馆隔离，买一送一，2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2支 CPB 的场馆隔离吧。

0: 我一啊，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0: 行，我来预约。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来自张清芳，叫做《Hey Mike， 待会你怎么回去》。看到这个歌名呢，他写的名字是 Mike M I K E， 可是呢，张清芳唱的却是 Mickey， 应该是 M I C K Y。那我注意到这首歌的作词人署名是 Michael， 那不管是 Mike 还是 Mickey， 他都可以是 Michael 这个名字的昵称。 Mike 可能听起来更通用、更自然、更中性一些，那 Mickey 是带了更多的一种亲昵感。而这个名字其实大都是用于男性，可是张清芳作为女歌手，在这首歌词当中，她的口吻听起来呢，就应该是歌名所说的 Mike 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出于这个考量，他并没有直接唱 Mike 这个名字，因为这是比较男性化的一个名字。但是呢 Mickey 他也可以是女性的名字，比如说 Michelle 的昵称啊。当然这些都只是我的猜测，因为如果是有这些考量的话，为什么他们不直接把这个歌名给改掉呢？还是说其实张清芳有可能是唱错了这个名字？因为我们在不少的流行歌曲当中，尤其是早年那些作品，创作人跟歌手之间没有一个直接的

的交流，所以会出现一些歌手录完音之后，创作人才发现其中的某些词、某些这个用语是唱错发音的情况啊。当然，这些全部都是我的猜测了。总之，不管怎么说，如果忽略掉单单是这个名字的因素，整首歌词的情境跟心理状态，它的表达都还是很微妙、很生动，也很完整的。

和你见面，我总是夹在大伙之间，把我的心夹在玩笑之间。偶尔大伙约好看电影，而你和他温馨的片段却形成小小的焦点，占据我的眼。开头前两句他都用到了夹在，和你见面我总是夹在大伙之间，把我的心夹在玩笑之间。夹这个字呢，是有一种压迫感、压挤感，它是不舒服的，可能是一种不上不下，不能够轻易左右移动的状态。可见就是歌里面的这个我偷偷喜欢着歌里的这个你，但是你的身边已经有了一个他，而且呢你跟他之间的关系还很温馨，所以我对你的感情就只能够悄悄地藏起来，也没有机会单独跟你见面，所以只能够所有人在一起的时候大伙儿一起说说笑笑，我就像是没事人一样夹在人群当中，偷偷地享受待在你身边的感觉。可是呢你跟他的画面却像是聚焦了一般，占据，他用了3次占据在一句话里面，占据我的眼，后面这句他又重复了一次，所以又是3次的占据，可见对方跟伴侣之间的温馨画面对他来说是多么的刺眼。

这样的距离让我迷恋，也让我容易疲倦。这样的连续剧总是这样叫人上瘾，这样的角色很自由，分量很轻。其实这分量很轻他一共重复了四次。那么在这个小节当中，他在一开始先是用到了三次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来形容他跟对方的关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由于对方有伴已经没有办法再靠近了，但是大家又是朋友或者是同事，总之呢平时经常会聚在一起，经常能够见到，所以每次见面每次有互动就会像是连续剧一样一集又一集的演下去。而他知道自己一定不会是对方人生连续剧的主角，只会是一个分量很轻的配角。那分量很轻这一句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他轻轻的反复的唱了四次，还像是一种叹息，也像是一种强调，就自己跟自己说的确是很轻很轻，可能在你的生命中都没有几句台词的小角色。

0: 相信，
1: 免费礼品
0: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0: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就诊。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十字里站到了。
4: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安静的聆听陪伴。我们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开学季啊，就是家长们特别关心的大大小小的问题。昨天呢，我们就说这一段时间啊，就很多家长在讨论一个什么话题呢？在讨论说这个 AI 跟现在孩子就是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甚至有一些小朋友把 AI 当成了一个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存在，跟甚至是像精神营养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存在，就是蛋白质。这是让大家其实有意识觉得说，哦，蛋白质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呢却有点模糊对它的我要摄入多少的这个蛋白质等等等等，或者说摄入碳水，我这一天下来我记个总和，那也算是合理膳食了吧。但是呢你看，又有这种蔬菜，对吧？不是，又有这个膳食纤维，然后呢，又有这个优质蛋白，然后呢，这个肉末粉丝汤算什么呢？这会儿吃喝喝汤应该不错吧？虽然也不知道到没到秋燥的时候啊，但是呢，我觉得多喝喝汤还是很不错的。坨坨说在开车听，哎，那在听我们广播，对不对？坨坨换一个场景再听到我的声音感觉怎么样？那我们城市大眼睛的直播呢，在视频还有广播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我们的视频直播呢是在下午的5:30到6:30啊，欢迎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的视频端的直播间来打打招呼，来点歌，来听歌，来聊天。然后呢，如果是在下班路上开车路上的话，就可以打开收音机来锁定到 FM95.5，也可以同步来补营养，就主要是吃主食。然后呢65%的受访者就超过了，也是超过了一半，认为吃素更养生，不吃或者说不用吃肉蛋，这素食啊，坚持吃素。还有呢58%的受访者坚信高蛋白可能会对身体还有一些负担。这三类误区直接导致有一些居民，就是有一些中国人朋友啊，就是我们在饮食上面的习惯上面主动就是不会刻意的去加入这个优质蛋白物的摄入，这是一个认知误区。第二个呢是传统膳食结构不同，有一些国家可能饮食这个他们的饮食结构来说，或者说他们的食物选择食材选择上面可能就会以肉牛肉为主，对吧？但是我国的传统饮食呢是以精致米面谷物为主，

0: 友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
3: 家长呢就可能没有办法自己亲力亲为，就有一些存在有这样的情况啊。那如果是在家吃午餐晚餐，或者是说孩子没有在家吃午餐晚餐，怎么可以提醒呢？就是先让他吃蔬菜，再吃肉蛋豆制品，最后吃主食。晚餐呢不要吃得太油腻了，可以清淡一些，像是清蒸鱼呀、豆腐配蔬菜呀，吃到七分饱就可以了。如果孩子睡前饿了，那喝半杯温牛奶比吃零食

要好得多。然后说到这个零食啊，其实零食也可以补蛋白，也可以补蛋白的。放学后写作业之前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些像是无糖酸奶、原味坚果、牛奶。

0: 还有炒鸡蛋。建议搭配呢，就是早餐一个水煮蛋，加一杯牛奶，加一片全麦面包，蛋白质就差不多了。那还有呢，就是鸡肉啊，鸡肉，鸡胸肉，很多人觉得柴啊，其实关键在火候。鸡胸肉切薄片或者切丝，用生抽、淀粉抓匀之后，就是腌个几分钟，然后呢，在热锅凉油、热锅冷油快炒，变色就出锅，其实还是不会太柴的。而且呢，对于健身的朋友来说，鸡胸肉可能也是经常会吃到的食物，选择的食物吧。除了鸡肉来说，马上秋天，虽然已经立秋了啊，但是呢，咱们气象学来说，还有这种温度来说，没有进入到秋天。那等到秋天的时候呢，鸭肉特别好。其实夏天也是啊，夏天吃鸭肉也不错。就是你可以用这个汤品来去腻，对吧？就是有些朋友觉得可能鸭肉比较腻。如果是冬瓜薏米老鸭汤其实很不错，蛋白质啊、祛湿啊，就是都能兼顾到了。那鱼肉也是大家会常选择的，鱼肉呢是对大脑特别好的蛋白质，鱼肉里的 DHA 对大脑发育很有帮助，然后清蒸又是特别适合孩子吃的，什么清蒸鲈鱼啦，然后番茄鱼片啦，然后鳕鱼蒸蛋啦，然后鱼头豆腐汤啦，等等等等啊，就可以让孩子在日常饮食当中就是搭着来吃。再有一个呢，就是牛肉补铁又补蛋白，但是要注意做法。牛肉的蛋白质含量很高啊，铁呢也是这个血红素铁吸收率比较高。那做法呢，就是比如说番茄牛腩，比如说滑蛋牛肉，比如说牛肉末炒豆角，就是给大家建议说牛肉啊比较适合中午吃，因为很多牛肉的做法，很多牛肉不是所有啊，大部分牛肉，很多牛肉的做法呢，它的味道会偏浓郁一些，那中午吃比较好补充能量，晚上呢就最好可以稍微清淡一点点。那再来说到这个豆腐和豆制品啊，特别便宜，就是又优质的植物蛋白。豆腐的蛋白质含量不低，而且呢价格比较实惠，做法呢又比较简单，像是虾仁豆腐蒸蛋，像是鲫鱼豆腐汤，像是毛豆炒肉末，就是我们可以晚餐来一碗鲫鱼豆腐汤，搭一小碗杂粮饭，
1: 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只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两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25 PA 三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 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两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元，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元带走两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0: 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望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

数，平时专柜一只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两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两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

0: 家的参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0: 长沙公交

邝美云擅长演绎伤感的情歌，从出道开始，她的特点就在于音色的独特跟气息的沉稳。很多年过去了，音乐听来却比之前更为厚重。而且在唱歌的时候，她的眼神迷离忧郁，常常给人一种柔弱的小女人的错觉。事实上，她却是港姐当中身份最多的一位。她当歌手、演员，也当老板，投资很厉害，每一样都能长袖善舞。比起娱乐圈中的常青树，她更像是商界精明能干的女强人。她最有代表性、流传最广的那首歌是《我和春天有个约会》，黄舒骏填写了中文词，符合她极其沉稳悠长的温暖音。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1: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0: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2: 我们结婚吧。
0: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杨林在高中时期曾经被综艺股份有限公司提拔，接受了刘家昌的培训。那个时候年仅16岁的他，一开始是走俏皮的小男孩中性路线出道。他的前两张专辑是《我是谁》和《可是恋情》，但没有让他走红。后来就修正了一下路线，当他发行唱片《把心留住》和《玻璃心》的时候，已经开始改走玉女歌路，包括非常女性化的造型，之后大受欢迎，成为当年台湾地区最受欢迎的流行歌手之一。后来他退出演艺圈，专注于画画的练习，并且颇有成就。

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时期共3000年的历史，而且开创了长达2000年的中国古代修史传统。除了在史学领域有极高的价值，《史记》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从古至今，人们对《史记》进行了各个维度的研究，而今天的这本书为你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这个视角的关键词是记忆。那么我们就一

0: 职责呢就是管理图籍、观测天象，另外呢也做一些记录历史的工作，但呢主要还是记录近几十年发生的事情，根本不需要你去著书立说，更不需要耗费心血去写一部贯穿千年的鸿篇巨制。那说完了这个太史令，我们再来看一看太史公。查阅有关汉代400多年的历史记录，并不能够查到一个叫做太史公的官职名称，因为在古代啊，公他呢是第一等贵族，管理图书记录历史的太史怎么能够获得公这样的地位呢？显然太史公这个词并没有反映历史事实，这其实呢是司马谈父子的一种自我的期许。
1: 在《太史公自序》这篇文章中，司马迁花了大量篇幅介绍了自己家族的历史，其中第一段就说，司马氏曾经负责管理周王室的历史典籍。
0: 在西周，史官的地位是非常高大的，因为呢，历史本质上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记忆，史官的职责就是掌管历史，掌管记忆，那掌管记录前人经验的文书，所以在书写工具并不普及的当时的汉代啊，掌管记忆便意味着保存着国家存亡的一些经验，而这些经验可以直接的服务于君主的统治，所以意义之重大可想而知。这呢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太史这个工作可以加上公这个在古代非常耀眼的尊号啊。既然史官很重要，那为什么到了汉代史官却沦落为没有什么影响力的小官呢？其实在西周时期啊，史官的地位是非常高大的啊。进入到春秋以后，社会变得开始剧烈的动荡，政治家们发现过去的经验对于当下的情况啊，参考价值越来越小，甚至会成为一种思想上的束缚，那从此以后呢，史官就被逐渐的边缘化。所以阅读《太史公自序》，你会发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司马迁的祖辈们不再担任史官，而是去做更多能够获得实际成果的工具，比如说司马迁八世祖司马错，他呢就是秦国大将，多次重创楚国，战功赫赫啊。六世祖这个司马晋，他呢也是一名这个大将。四世祖司马昌在秦始皇时期担任铁官啊，去追上汉武帝的队伍，因为司马迁要做的不只是追上封禅的队伍，而是要搭乘着这股风来实现两代人的抱负，所以他可谓是背负着沉甸甸的使命。那接下来呢，他要如何完成这部史书呢？对于怎么写史书啊，父亲司马谈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基本的大框的想法，大原则就是要完全的呼应儒家正统，从儒家主张的啊开始写起，并以呢汉武帝封禅这个历史作为一个高潮的结束。之所以要按照儒家的模式，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呢，重视史官的理论依据啊，这个是儒家的主张。那修史呢，这个行为也是学习孔子，呼应儒家正统才能够逻辑自洽。那第二个呢，就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任何其他的文化活动都应该顺应这个趋势。不过呢，我们今天读到的史记啊，其实并不是司马谈当初预设的那个样子，他的时间的上下限都被打破了。司马迁能够把记录的历史都记录了进来，从上古传说，从皇帝开始写起，一直写到汉武帝封禅之后，他并没有落实父亲当时的建议。而另外呢，最初父子俩决定写史书，契机呢是处在一个这个时代的大背景之下，按理说这个史书啊，他呢这个不应该是按照后来我们看到的这个模式来进行的。所以你会发现司马迁常常在文章当中发表一些个人的评论，甚至夹带私货，后来呢甚至惹怒了汉武帝，烧毁了部分的作品啊。司马迁他不是要恢复传统吗？可为什么在实际工作当中又会如此的充满自己的个性呢？其实呢，司马迁复兴传统啊，学习孔子去编著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体现周公以来的这种传统，写一部贯穿古今的历史，更要承继历史写作的一种核心的精神。《太史公自序》当中呢，就有一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堵。

0: 国汉朝的一些学者读周代的文献，也是要抓破脑袋的。另外呢，由于时代过于久远，有一些文献啊，就算字面意思你能懂，但是早已经时过境迁，你根本没有办法理解，你不能够站在曾经几千年前那个时代去理解当下为什么这个人会说出这样的一些话。除了像《尚书》这一类的文献之外呢，最初还有一部历史书叫做《编年体史书》，也就是把过去发生的事情按照年份、按照时间一年一年的记录下来。这个编年体的好处呢，就是这个事情的发生先后顺序它是有主有次的，但是它的坏处就是如果这一年之内发生的事情太多啊，你读起来就会很零碎。比如说某一年某个地方粮食大丰收啊，某个地方发生了地震，某个地方遇到了这个游牧民族啊，某个地方的读书人写了几篇足以传世的好文章，就这些事情之间呢它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呢却都要写在一起，就会让读的人理不出头绪来。于是呢，《史记》的特色就显而易见了，他在当时以一种非常全新的手法进行了编写啊，这个呢就是纪传体。
1: 所谓纪传体，不只是写一部人物传记那么简单。《史记》可以分为五个部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可是你是否想过，为什么要分成这些类别呢？而是降低了历史的阅读门槛和写作的门槛，让历史从少数史学家独享变成天下人共享。
0: 作者说，他说你看啊，咱们读这个水浒传的时候，你未必能够记得啊，108将啊，这108条好。
2: 丁芳作为女歌手，在这首歌词当中，她的口吻听起来呢，就应该是歌名所说的 Mike 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出于这个考量，她并没有直接唱 Mike 这个名字，因为这是比较男性化的一个名字。但是呢 ，Mickey 她也可以是女性的名字，比如说 Michelle 的昵称。当然这些都只是我的猜测，因为如果是有这些考量的话，为什么他们不直接把这个歌名给改掉呢？还是说其实张清芳有可能是唱错了这个名字？因为我们在不少的流行歌曲当中，尤其是早年那些作品，创作人跟歌手之间没有一个直接的交流，所以会出现一些歌手录完音之后，创作人才发现其中的某些词、某些这个用语是唱错发音的情况啊。当然这些全部都是我的猜测了。总之不管怎么说，如果忽略掉单单是这个名字的因素，整首歌词的情境跟心理状态，它的表达都还是很微妙、很生动，也很完整的。

和你见面，我总是夹在大伙之间，把我的心夹在玩笑之间。偶尔大伙约好看电影，而你

0: 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 好的，我试试。
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时间在爱
1: 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

0: 记一次途中偶遇，
1: 城市万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0: 记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1: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0: 记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2: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今天我把节目的歌曲准备好之后呢，突然就意识到这些歌其实都只是在 CD 年代唱片年代的产物，在现在的数码时代几乎不会存在了，它们就是隐藏曲目。也就是说你买唱片的时候呢，在封底的曲目列表当中是看不到有这首歌的，你要把整张唱片听到最后一首歌唱完之后，往往会经过一段空白，然后隐藏曲目才会出现。如今在数码时代呢，歌曲都是可以随机的点播，一首歌你一看长度就知道了，比如说我一看这个歌有8分钟，我就知道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歌曲的长度，等于说就是提前的知道了里面肯定包含有隐藏曲目，自然你就失去了惊喜。所以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什么人在玩这种游戏了。回想起来，我已经想不起第一次听到的隐藏曲目是哪一首了，但

其实很多的隐藏曲目都像是这样短短的一两分钟，你可以把这个理解为是歌手送给粉丝的一个小礼物。当你以为整张专辑已经听完的时候，没想到还有一首。歌手们其实也非常的乐于在专辑里面放入这样的一个小心思，所以通常可以听得到他们比较发自内心的表达。接下来五月天的这一首也是这样很有意思的一首 T 1 2 1 3 1 2 1，这个歌名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吉他。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上半段我们说到，唱片里面的隐藏曲目，在出版品的这个印刷里面是几乎找不到痕迹的。你在专辑封套的曲目列表里看不到歌名，然后翻开歌词本的内页，也不会找到它的歌词。可能正是因为这样。

0: Okay. Take care. Have a nice day. Goodbye. Have a nice weekend. Bye.
1: 其实陈奕迅的隐藏曲目，你单单是用一期节目的时间都听不完。我们今天只是挑选了其中几首跟你分享。节目最后要听到的这一首《讲男讲女》，是他跟好久不见的80年代的女歌手陆云娜的对唱。可是相对于正式版来说，这是一个 NG 版，就是两个人中途唱错了笑场又重新开始的一个录音，编曲也稍微的有一些不同。那么关于这个隐藏曲目到底最早是谁发明的，又是怎么出现的，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再一一的说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就先到这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
1: 的习惯。
0: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受强风雨影响。那受到台风影响，交通方面，海口新海港、旧英港和铁路南港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8月26日下午，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那停运期间呢，所有车辆均无法过海，当地交通部门也是提醒海南各市县过海货车就近在当地等待，不要前往海口聚集，请过海司机动态关注后续复运信息，在琼州海峡复运通告发布前未预约购票车辆不要前往港口，避免无效候渡。那另外记者从海南

0: 那旅游方面呢，考虑到台风的影响，海南涉海景区海域可能出现大浪，存在安全风险。三亚市大东海旅游区、亚龙湾海域的泳区，以及西岛五指洲岛旅游景区，以及陵水等地的涉海景区，近两天已陆续发布暂停营业公告，提醒市民游客自觉遵守当地景区管理规定，不要冒险出海。那为了应对台风紫檀的影响，海南省交通、水务、气象、应急等部门及时发布各类台风预报预警信息，加强各市县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设备状态，随时做好抢险救援准备。主持人。
1: 好的，并且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到了我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预计沙德尔进入东海之后

0: 进行。
1: 这个地方少了一个，是不是？这个角应该是
2: 没学到这一步，
1: 还没学到这
3: 个，还是别的了。
0: 张桂梅校长端坐其间，与孩子们一同编草鞋。她双手轻拢稻草，手指微微用力，将一根根粗糙的稻杆巧妙地穿插、收紧、打结。动作虽不算娴熟，却格外专注。女孩们簇拥在张老师身旁，手指在稻草间穿梭，有的笨拙地缠着麻绳，有的小心翼翼地收紧鞋底，一双双草鞋渐渐有了模样。粗糙的稻杆磨着手指，也让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变得触手可及。华坪女高学生陈瑶：
4: 刚开始编草鞋的时候，我觉得编草鞋应该很简单，编着编着，在中途的时候，然后发现这个过程很繁琐，很想放弃。但是想到了红军在长征路上，是他们穿着草鞋一步一步走过了长征路，给我们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给予了我动力，我决定把这个草鞋编完。
0: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2008年华坪女高创建以来，张桂梅和同事们将20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送入大学。今年高考前夕，她寄语学子：你们是大山里的孩子，但大山从来不是困住你们的屏障，勇敢去追梦，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属于孩子们的长征路才刚刚开始。华坪女高教师满世奇说：
5: 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把书本上的历史变成了脚下真实的道路，不仅锻炼了顽强拼搏的意志，还学会了坚守与团结。我也会把今天的收获融入到我的教学当中去，传承好红色精神，帮助我们的同学实现他们的梦想。
6: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呢，关注一起医保诈骗案例。周某某利用自己做护工的机会，有偿收集了180多名参保人员的医保卡，多开虚开药品转卖牟利，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
8: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这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首犯周某某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把医保卡借给

0: 之下，然后呢采取进一步的可能的治疗行动，这个可能才是相对更科学的。刚才您提到有一个点，就是比如说有失眠啊，或者是呼吸睡眠呼吸暂停的人群，智能手表或者是手环测定这些人群的准确率会进一步的下降。就是这个手表手环它在测睡眠的时候有一个普遍的一个规律，您刚才也多少提到了，一个是会高估我们的总睡眠的时间，还有一个呢就是会低估夜间我们觉醒的这个时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以及为什么在比如说睡眠本身质量就不是很好的人群当中，我们用手表手环监测的数据可能会偏差更大呢？
1: 对，就是对于我们您刚才所说的两类睡眠疾病，比如说我们失眠的患者，比如说我们有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他手表的监测的话可能比正常人准确度要更差一些，因为失眠患者有个典型的问题，就是他筛查血氧的话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比如说你监测出的血氧有问题的，我们还是建议你要做一个

0: 我们一个健康正常的睡眠本来就是浅睡眠时间会要更长一些，所以这个事情啊，对很多朋友来说，哎，可以放心了。另外呢，您刚才也说到，在这个睡觉之前，比如说一些酒精啊，或者是咖啡饮料啊，可能会比较明显的改变睡眠结构，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所在，就是很多朋友认为我睡觉之前，哎，如果摄入一些酒精，我会让我自己睡得更好。那这个事情首先是不是这样的哈？另外呢，就是我们怎么看待这种在睡前无论是服用药物也好，还是服用一些什么饮料也好，改变睡眠结构之后的这种数据波动呢？
1: 嗯，这种的话首先要纠正一下，就是说很多人觉得喝酒能够促睡眠，
0: 对，
1: 现在的更多的观点的话认为是酒只会是入睡比较快，但它其实酒到后期在身体的代谢产生的一些代谢产物的话，它其实是会让睡眠结构影响的，它会显著的影响我们后半夜的睡眠结构，所以说喝酒不是提高睡眠质量，反而它是虽然让入睡更快，但它会降低我们的睡眠质量。所以一般这种喝酒促睡眠，比如提高睡眠质量，我们只能说是比如说是你入睡可能更快了，但其实你的睡眠质量的话可能是相对更低一些的。
0: 对，
1: 对，然后其他的一些的话确实比如说咖啡茶或者我们吃的一些药物的话，它可能确实会影响睡眠结构，但是这些轻微的变化的话通过手表的话可能很难，它这个影响的话很难通过手表来精确的反应，但是我们说我们能够，如果比如能够保持，比如说在睡前的话，我们还是不太建议比如说喝酒喝咖啡这些的。
0: 是，您刚才提到这个入睡困难这个事情，我相信这个是很多有睡眠障碍的朋友其实挺意识到了睡眠对自己健康的重要性，所以这个事情本身还是值得鼓励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过于关注这个睡眠数据反过来影响了自己的睡眠状况，这个事情就不对了哈。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它可能最多能够在一定时间之内做一个定性的判断，但是具体那个定量它是什么时间是多少什么等等的，这个事情我们仅供参考就好，抱着一个这个轻松一点的心态去睡眠，然后呢每天按时的去睡眠，规律性的去睡眠，就这个习惯这个行为本身可能比你关注这个数据还要更重要一些，对不对？
1: 对。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大家可能的一个误区，就是关于睡眠时长，就是很多朋友认为只有睡够了8个小时，哎，这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睡眠状况。所以这个睡眠状况到底是因人而异的，还是说它真的是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呢？
1: 这个的话我们准确点说的话一定是因人而异的。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听过，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是短睡，
0: 对，是，
1: 他可能睡4-5个小时就可能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状态，这也是有一确的那个证据支持的。这些人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基因，所以他短睡就能达到非常好的状态。所以说每天睡够8小时的话其实是一个简化的说法，因为对我们大多数成年人来说，就是说在大多数层面来说的话，我们成年人还是建议我白天疲倦，生活工作质量下降，到哪都想睡觉，这是非常重的病人一个表现。另外呢，它长期的话它会导致很多疾病发生率的增加，比如说高血压，比如说2型糖尿病，比如说认知障碍，甚至严重点呢，它会导致我们未来心梗、脑梗和其他一些代谢异常发生率的增加。所以说睡眠会暂停的话，它不只是一种症状，它也是一种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健康负担。如果比如说确实有鼾声的话，而且还有个特征，就是如果比如说你在有鼾声的同时还有睡眠憋气，这一般是家人可以看到的，
0: 对，
1: 那么一定要建议去医院排查一下是不是有睡眠会议暂停。
0: 那这个事情可能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怎么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睡眠呼吸暂停这样的风险。比如说打鼾可能很多朋友都打，那打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伴随哪些症状，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事情了。
1: 对，打鼾的话确实它发生率要更高一些，就是说在打鼾的病人里面，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病人的话是单纯打鼾，
0: 对，
1: 就他哼哼非常非常规律的，它也不影响睡眠结构，也不影响血氧，其实这种打鼾的话我们叫单纯鼾症，它其实对人健康是没有太大危害的。这种的话我们完全是看个人，看你愿不愿意治疗这个鼾声，但对于

0: 个特别大的鼾声，
1: 嗯，
0: 那么我们判断他刚才可能是因为憋气了，
1: 嗯，
0: 如果比如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比如说打鼾，但打鼾的中间有呼吸的停止一会儿，然后忽然有一些大喘气，
1: 嗯，
0: 就有呼吸停止和忽然大喘气的话，我们应该高度警惕，
1: 嗯，
0: 他很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
1: 明白了。
0: 另外的话就是，这是通过鼾声的，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些比如其他的间接的一些证据，比如说白天容易特别容易嗜睡，
1: 嗯，
0: 注意力下降。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是出现我们很难控制的一些高血压，或者是本身就是肥胖，
1: 嗯，
0: 这些因素的话，可能高度提示的话，这个可能性要大一点。我们临床中有个非常好用的一个量表，我们叫 STOP 胖量表，
1: 嗯，
0: 大家可以查一下这个量表，比如说，
1: 嗯
0: ，STOP 胖量表，这个量表的话，其实就是一些关于 OSAS 危险因素的一个量表。其实如果这个量表如果是阳性的话，那么提示。量表的结果都是非常好找的，就是大家关于自身的一些情况，如果这个量表是阳性的话，
1: 嗯，
0: 那么它是 OSAS 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大了。
1: 嗯，
0: 我们一定要建议，比如说这个量表是阳性的病人，即使你的症状不明显的话，我们也建议你到处排查一下，是不是有睡眠呼吸暂停。
1: 嗯嗯，您在这儿能不能给大家列几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哈？就是出现这些信号了，哎，那我就不是说仅靠我的手表手环看一看数据，关注一下就可以了。我是必须要去医院，比如说去睡眠科去就诊了呢。
0: 嗯，对，就是我们比如说有睡眠疾病的一些信号，对于刚才我们所说的，比如睡眠呼吸暂停，就是比如说。朋友或家人在看到你睡眠的时候，除了单纯的鼾声以外，还会反复的出现一些大喘气，
1: 嗯，
0: 反复的出现一些呼吸停止，这是最重要的信号，就是直接提示我们睡眠中是有呼吸暂停的。
1: 嗯，
0: 那么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到底是有没有危害的，是不是病理性的，频率高不高，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就诊，
1: 嗯，
0: 来确认一下是不是一定需要治疗。另外就是有些患者的话，可能比如说自己一个人睡，但如果比如说你经常有一些憋醒的症状，或者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晚上经常醒，
1: 嗯，
0: 那么我们也高度提示他可能是睡眠有问题，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白天特别容易嗜睡，
1: 嗯，
0: 这样的话也可能提示我们的睡眠是有问题的。在你自己感觉睡眠的时间已经足够的情况下，白天经常嗜睡的话，我们也建议进一步就诊。
1: 嗯， 嗯，
0: 另外的话就是睡眠中出现一些异常的行为，
1: 嗯，
0: 比如说有的人在睡眠中，我们看新闻，我听到有的人睡眠中会大喊大叫，甚至有打人的行为，
1: 哎，
0: 这样可能是，
1: 哎，
0: 对有。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9: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9: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徐锦纯科班出身，他自幼沉浸于正统音乐，他的身上始终有一种淡雅浪漫的艺术气质。他的歌声为当年的华语流行乐注入了新气息，他赋予歌曲诠释常有出人意外的境界，能打动听者内心的另一番感受。而他的声音清亮婉约，神秘辽阔，也被很多乐评家在评论中赞美，是跨世纪台湾地区最美丽的声音。听见他就好像看见了在地美丽的山水。他还创造过金曲奖、金鼎奖、金韵奖、唱片评鉴大奖、发烧论坛全情丰厚的得奖奇迹。

0: 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1: 我是他的父亲，三十几年前是他来了，才让我成为一个父亲。我一定是希望他幸福，真真正正的幸福，能够结一场没有遗憾的婚姻，然后我可以把他的手无怨无悔的放在另外一个男人的手里，才不至于将来我会后悔，哎呦，我当初怎么就这么样把他给送走了。对很多人来说，爱情跟婚姻不是百分百对等的，这我相信。可对他来说，这是他坚持了很久很久的一个准则。作为父亲，我就应该跟他一起去守护。
2: 家人有约，声音城市。

张清芳其实是民谣歌曲出道，她也是上世纪销量最佳的女歌手之一。她的声音高亢清亮，具有穿透力，出版了多张唱片，也被称为歌坛的东方不败。张清芳的声音的特质啊，就是在高音区没有强弩之末，是很难得的自然高音。这样的声音诠释校园民歌时代的歌曲，别有一番韵味。

角与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

0: 北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

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这边是。
1: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湖南动真碰硬，标本兼治，推动整改整治台账，明确整改措施、责任分工、进度实现，实行消耗管理。
5: 湖南把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作为整改整治的重点，围绕中央明确的12个方面重点任务，梳理出53类具体表现，26个省直部门发挥职能作用，推动全省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精准查百问题8235个，目前已完成整改4621个。
6: 省水利厅扎实开展部分山区、农村季节性缺水较为严重问题整改，逐村开展全覆盖摸排，将受季节性缺水影响的120.72万人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坚持分类施策，因地制宜，采取管网延伸、新建或改造农村供水工程、新建新增水源等措施。目前全省已解决34.3万人季节性缺水问题。省水利工程管理局副局长谢莎莎，
7: 力争今年解决77.88万人季节性缺水问题，到2027年底基本解决季节性缺水存量问题、动态清零增量问题。同时，围绕群众喝好水目标，持续完善农村供水工程体系。
5: 针对村卫生室、医保资金兑付周期长、村医垫资压力大这一基层民生堵点，省医保局联合省财政、卫健部门开展专项整治，在全省29474家村卫生室开展全覆盖摸排。截至4月底，2593家村卫生室滞后拨付的2879.58万元资金已足额拨付到位，彻底化解多年积压难题。目前，省医保局已将所有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及时结算管理范围，下包含35周岁、取得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学历，且在省直中心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青年人才，作为主借款人，在长沙市首次购买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可贷额度不与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挂钩。在最高贷款额度内，按照首付比例、还款能力等测算后，取测算结果的最低值，缴存满一个月的最高贷款额度在现

0: 现行最高贷款额度基础上可提高至 1.5 倍，即购买新建商品房的最高贷款额度为180万元，购买二手房的最高贷款额度为150万元。细则中还明确，支持代际互助提取和还贷，支持购房直付提取，延长住房消费提取时限等举措。今天以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强化重点工业产品质量监管，发放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194张，制发企业数字身份码3923万张，召回儿童学生用品13.62万件，查封不合格烟花爆竹5697件。目前全省企业共有2.49亿张数字身份码，规模居全国前列。记者张冠报道。
1: 当前全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正在深入推进，针对电线电缆、钢筋水泥、室内加热器等24类重点产品开展专项排查治理，重点围绕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电动自行车、燃气具、消防产品、建筑保温材料6大高危品类实施生产流通全链条闭环整治，精准防范重点产品安全风险。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雷光明：
2: 全省累计排查重点工业产品生产销售单位18907家，整改质量风险隐患2639个，查封不合格烟花爆竹5697件，查扣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500余辆，查办案件199起，持续强化执法的政策。
0: 截至目前，全省已对日用消费品、工业生产资料、农业生产资料、食品相关产品等5大类208种产品完成近1.3万批次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803批次，预计今年抽查批次数将超过2.3万。

0: 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突出问题。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雷光明。
1: 主要突出高频的网购商品，聚焦网络交易平台、直播电商平台、企业自建网站等网络交易主体，强化源头审核、线上监测。
2: 盗非尸虫害呈集中爆发、快速增长态势，成为当前水稻生产最主要的病虫害，对全县20多万亩中稻造成严重威胁。
0: 丰收态势稳固。王东阳，
3: 好，我们在他们带下祖父呀，好几妻子做好了网络，现在第二个落实很好，估计比去年的要高，产量应该有所提升。
2: 稻非尸是我国水稻生产典型的远距离迁飞性重大害虫，也是湖南中晚稻种植重点防控的核心病虫害。该虫害具有爆发速度快、扩散范围广、危害损失重的特点，是威胁秋粮稳产增收的隐形杀手。邵阳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袁秋生：
4: 今年我们邵阳县有那个台风本次比较高啊，导致今年这个高温高湿的有利气候条件，这个稻非尸在我们的早稻上面发生量非常之大，应该是近15年以来最高的发生量。
0: 面对严峻的病虫害防控压力，邵阳县农业农村局通过种粮大户微信群、农资经营交流群等线上渠道，常态化推送虫情预警防治技术要点，同时组建多支农技专项服务队，下沉各乡镇村组，全覆盖开展田间指导，推广低毒、高效、环保的防控药剂，标准化推进统防统治工作，全方位筑牢水稻病虫害防控屏障。袁秋生：
4: 现在我们的中稻基本上存在的面积很小很小，大多数都是丰收在望，晚稻田间现在前种量还是有一定的基数，但是我们在8月下旬、9月初又进行一次全面的防控。
2: 当前邵阳县将持续紧盯晚稻生长关键期，常态化开展田间虫情监测预警，紧盯重点时段、重点田块，抓实后续防控工作，持续巩固防虫护粮成效，全力保障全县水稻稳产丰收，牢牢守住秋粮丰收底线。
0: 近日，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走进湖南娄底、怀化两地，聚焦文旅消费提质升级，实地探访农文旅融合、沉浸式夜游等创新实践。从千年梯田到风情古街，两地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场景，激活消费动能，生动展现文旅融合赋能经济发展的强劲活力。记者刘金凯报道。
2: 在娄底市新化县紫雀界景区，2000多年农耕文明孕育的层层梯田与远山蓝天相映成画，四季皆景的生态画卷让人流连忘返。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生态文明，景区持续完善旅游设施，丰富旅游业态，以生态之美点燃消费热情。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李毅：
5: 看到我们的紫雀界的这个整体的环境，还有我们整体的生态，然后感到非常的震撼。
0: 紫雀界深耕农文旅融合，常态化推出梯田音乐会、非遗展演、农耕体验等特色活动，打造多元复合消费场景，显著提升夜游附加值。当地还联手旅游企业打造民宿集聚区，统一规范卫生服务价格标准，升级特色民宿供给，让游客留得下、住得安。游客戴女士：
6: 紫雀界的景色很好，现在住宿条件有所改善，我就可以安心的住上10天半个月，避暑纳凉，慢慢的去欣赏梯田的美。
2: 新化县以紫雀界渠江源为核心，推动贡米、红茶、黄金等特色农业与文旅深度绑定，构建体育加旅游加消费新模式，举办国际轮滑赛、气排球邀请赛等赛事引流聚客，同时发放文旅消费券，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实现多业态跨界联动。娄底市新化县文旅广体局旅游质监所所长游九龙：
7: 实现了龙头产品品牌与文旅消费提升的双向赋能，把文旅流量转化为了消费增量。

0: 怀化榆树湾以沉浸式夜游点亮夜间经济，成为文旅消费新标杆。作为芒果文旅运营标杆项目，这里深挖侗瑶民族文化，将闲置地块盘活升级，把侗族鼓楼、湘西吊脚楼等古建筑与灯光演绎沉浸式体验深度融合，实现从单一观光到全天候可体验高品质消费的场景蜕变。夜幕降临，街区灯火璀璨，民族歌舞、汉服体验、沉浸式游园等业态精彩纷呈，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古韵夜色交织，单日客流最高。金鹰奖论文评选颁证仪式暨数字时代电视剧网络剧高质量发展研讨会闭幕式暨颁奖晚会。
1: 本届金鹰节城节联动更紧密，金鹰光芒与星城长沙交相辉映。届时，长沙全城主要户外大屏将播放金鹰节精彩视频，让节会热度从会场传递到街头巷尾。艺术家走读城市系列活动将在山水周城的实景中激荡艺术灵感，推动金鹰品牌与城市形象双向赋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2: 安排了便饭
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早安，请查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用挑。
3: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4: 菜单来撑场面，这些菜单啊，要么是上小吃店老板那儿给的啊，要么就是从那门缝子里边给你塞进来的那种广告小卡片，然后上面印着老板那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熊。

0: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0: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

0: 受阅读。
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

0: 司之后呢，小鹏机器人将会加速量产及小鹏物理 AI 模型的研发迭代，推动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迈向全球商业化应用新阶段。
1: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非常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我承认啊，早上说这个外卖啥的吃的喝的，属实是有点容易饿
1: 啊。
0: 但确实也有不少朋友被这个话题唤醒了当年啊、点外卖、打电话、打固定电话点外卖的一些记忆啊，
1: 那很复古了。
0: 拂晓的稻草人说，那会儿长沙火车站的15块钱盒饭真的好好吃啊，就是没有外卖。
1: 是，
0: 你要是住在长沙火车站附近。

0: 没吃过，主要是。但是刘成桥那个底下确实是有很多老牌的那种餐饮，
1: 嗯，
0: 没有做，现就没有做成大馆子，但是就是那种家常味道的那种小店。
1: 嗯，
0: 反正要一桌一还喝哈巧的毛了他意思的，老子家就好。好，来看看四群里打卡的情况。可口可乐，小张，杜真子 ，However， 随心而动，刘健，方维，孜孜然牛肉，桃子，蔡球，牧尘，九段熊，冬日焰火，小央，樱花盛开，梁少，杜，菜猫，你的背包，哇萨说今天又长一岁，又有人过生日是吧？来吧，佳琪，来活了。
1: 嗯。
0: 给

0: 赛收
1: 啊，没了
0: 啊，加上日子
1: 啊，我还准备说我上哪儿去给你配个和声呢，就没了哈。祝哇萨生日快乐，
0: 啊、
1: 年年有今日，那
0: 岁
1: 岁
0: 有
1: 今
0: 朝
1: 啊。还有风多点 Alan Lee 潇潇木鱼，感谢大家的参与打卡啊！夜群里还不能落了奇迹宝贝，说赶紧出门，路上要堵了，
2: 你赶紧的吧，不光是要堵了、
0: 哎、
2: 我感觉这乌云也来了，反正马栏山这边好大一坨乌云、哎、
3: 北京时间早上7:45，
4: 小雷上次
2: 过年了，啊，特别幸福。
0: 是，
2: 哎，不是一般的时候能够体会到的感觉。那个时候觉得，哇，那我要是天天都可以吃这些就好啦，就好像吃方便面一样。因为我要是天天可以吃方便面就好了。
0: 哎呦，哈，小时候这倒霉催的发这事啊！
2: 你现在还想吃不？
0: 我想吃死了，我这。啊、
2: 好一个年少轻狂！
0: 年少不知东北大米好。
2: 真是后悔啊！哎，那一说到东北大米呀、
0: 啊，啊啊，
2: 你又触发了我的关键词了。
0: 啊、好家伙！
2: 那就要跟大家说说这个远古农场。
0: 哎
2: 哎，
0: 正儿八经东北大米磨的，
2: 真是辽河盐碱地里种出来的米，磨出来的这个米乳，那不是东北大米吗？只是东北大米的一种乳液形态嘛。
0: 哎、没毛病嘛。
2: 远古农场啊，它就是实实在在给你搞，没有那些虚的，不是说啊什么从那儿来的种子种的稻子产出来的米做的米乳，不是，直接自己就是有八大种植基地，
0: 哎
2: 哎，多重食品认证，辽河盐碱地当地的新米就在那儿种的，盐碱地里种出来的，它天生带有一种弱碱性，矿物质丰富，天然少虫害。然后呢，直接把它作为原料制成米乳，承袭中式米油养生的理念，把传统的米汤做成了便携的瓶装的饮品。我那天看了，有听众问我们，也是有的
0: 哦，
2: 是真的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直接点进来，直接点进来看。你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进入到 Burberry 的手表专区。我们现在是主推这款轻奢的长方形圆形格纹金色。